0: 是热带雨林吧，它这个藏的生物多，因为热带雨林的话生物多样性丰富，就是因为它温度很热，然后再加上呢那个食物很丰富，那能够让更多的动物在这里演化，而且呢它们不断的进行基因的交流，不断的产生新的物种。所以这个一般你像过去的话呢，早在2000年，那么世界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自然保护组织呢，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原来呢和另外一个自然保护组织叫保护国际，他们就研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其中我们这个西非就是整个非洲除了马达加斯加以外最有价值的地区，就是西非热带雨林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生物多样性的独特性是在全球也，因为它我们安全电压可能都是220伏以下嘛，所以它那能达到400多伏，其实被电一下也是受不了的。
1: 苏青老师，如果张馆长刚才没有给我们科普的话，你看这个电鳗跟这个电鳗我以前也不知道，你以前知道吗？
2: 我只是听说过，但是我不会区分的。刚才那个张馆长跟我区分完了之后，我才不知道哦，原来有胡子，而且是下口嘴。
1: 今天通过两位专家还有大使阁下的介绍，也是让我们了解了几内亚的生态的多样性哈，物种的一些非凡之处。当然了，这也离不开几内亚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保护了。几内亚人民还将非凡带到了音乐传统的国际传播中。
3: Lorsqu'on arrive à la culture, ça...Je peux vous garantir que la République de Guinée, parmi les pays de l'Afrique de l'Ouest, est le pays le plus avant.
2: 次，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重大的比赛的时候，哇，只要一想起那个国歌，哇，整个人就感觉汗毛都要竖起来了，就内心的那种气势立马就上来了。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在做很多的这个心理研究的时候会发现。然后音乐对人的情绪包括情感的它的这种调动作用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它就会成为文化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载体。其实我在很多国家有一些有的时候去出差进行一些这个两国的文化交流的时候，然后就很多朋友就说，哎，我们要表现对中国的这种热情这种友好，然后可能会觉得，哎呀，语言好像比较苍白，毕竟两国的语言还会有一些这个差异。但是每每他们会放到我们中国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就是《茉莉花》的时候，哇，你立马就觉得啊，他原来真的很热爱我们中国的文化。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两国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交流，就是音乐它对于我们内心包括人类情感的这种共鸣性是一种其他的用语言形式所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们现在才说这个音乐是国家文化国家形象的一种最好的传播载体之一。
1: 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馆长，就是你也经常出访各个国家啊，所以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啊国家呀，你是如何体会这种音乐传播的这样一种力量的？
0: 虽然我没有真正感受过这个国家管弦乐团这个音乐哈，但是的话呢，我能想象到非洲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也能想象到西非它的这种热情啊，几内亚的这种热情，能够通过它的音乐，我相信可能呢，它这里边还有很多民族的乐器，因为可能不光是我们西方的那种现代的管弦乐。过去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音乐它反映的也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其实呢它也能够体现人当地人的一种状态，它和自然的一种理解啊。它
3: mise au monde pour son baptême on joue le balafon pour les spectacles on joue le balafon et même avant de marier une jeune fille on envoie des balafonistesqui viennent faire des prestations pour la jeune mariée. Donc c'est tout cet assemblage de percussions que la Guinée bénéficie avec la musique et dans sa culture.
1: 让我们感觉说巴拉凤真的是非常的有神秘感啊！我也很好奇，想请教一下苏琴老师，听说这个巴拉凤也是被称为是世界的一个始祖一样的这样一种乐器。

0: 当时新野军把声炮对准舰门，威胁藏军说，如果不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就开炮，还朝着门放着枪，这些都是当时留下的弹孔。后来里面的藏军认为与其等死不如拼个你死我活，就挥刀冲出来，砍死了很多英军，还砍死了一名军官。
1: 乃宁寺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虽然藏军英勇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乃宁寺最终失守。今天走进乃宁寺，大门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战争留下的遗迹随处皆是，他们见证了西藏人民捍卫祖国领土尊严、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的精神将永远彪炳千秋，光照日月。在康马县境内的民用建筑中，若论规模、特色、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气质，有一处建筑堪称首屈一指，那就是朗通庄园。朗通庄园是朗通家族的祖业地，既是贵族府邸，又是贵族所拥有的各个庄园的管理中心。这座庄园有着500多年的历史，是研究封建农奴庄园制度的历史见证。2019年12月10日，它被评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朗通庄园占地面积达1693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土石结构，坐北朝南，主楼高5层。整个庄园由主体建筑庄园主的府官邸和功能各异的附属建筑组成，共有108间房屋。近年来，在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保护下，朗通庄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这座冰川的名字叫珠穆拉日。2016年，一群自驾游爱好者在一次探路过程中无意发现了它。由于珠穆拉日冰川地处中国与不丹的40号界碑处，因此它在网络上还有一个使用更广的名字——四零冰川。珠穆拉日冰川海拔5300米，是西藏境内目前所知可接近程度最好、无需特殊装备便可以零距离接触的冰川。沿着红河谷一路向前，沿途都有哪些绝世美景？亚东这块土地又在诉说着哪些不容磨灭的岁月片段？
2: 珠峰之乡，云端冰川，日喀则文明中华行，
1: 继续讲述世界只有一个日喀则之秦暖红河谷下集。

西藏，比稻城要清静，比林芝更多情的地方有很多，但唯有一处地方令去过的人念念不忘。它背负雪山，面朝湖泊，内有古村，外有森林，美得恍若世外之地。它的名字叫亚东。亚东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东与不丹接壤，南与印度交界，海拔高度最低处仅2800米，是西藏自治区边境线之一。喀玛的瞪口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惨痛的历史。亚东沟越过帕里庆湖扮演的角色是暖湿气流加油站。多庆湖总水面积150多万亩，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深处，一池高原盛水干。

青、翠绿、蔚蓝构成了它多彩的颜色。远处皑皑的雪山与之相依相伴，美不胜收。帕里镇是亚东县南北地形的分界带，有高原第一镇之称。尽管背靠海拔7000余米的卓木拉日雪山，但这里却是一块海拔4000多米的南北狭长地带，为印度洋暖湿气流继续北进打造了一条生态安全。

0: 风轮胎，在开到一些比较锋利的碎石路段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别担心轮胎会被损坏，而且啊，就算被5毫米的钉子把轮胎给扎破了，你也不用修补，所以这台车开起来还是非常放心和安全的。
1: 其实不只是轮毂，整个车侧面的线条都很好看，贯穿车头到车尾的腰线设计动感十足，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爽朗感，就像是书法大家挥毫的洒脱，从车顶到车尾自带流线型的美感，同时呢诠释了先锋美学的理念，彰显了 XT4 自由洒脱的个性，在观感上呢也是非常的惊艳的。
2: 哎，你还别说啊，刚刚呢我们在车内呢就可以看到空间是真的很大，现在我来到车外啊，整个车侧它一个稳重感的话就更加强烈了，而且真的看起来更大了。
1: 没错，说到尺寸呢，XT4 在同级的车里面绝对算是顶配级的了，车身长度达到了

0: 在那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山路上面啊，它的在抵抗路面的侧方碰撞也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1: 哎，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 XT4 呢不是很不习惯凯迪拉克它的驾驶习惯的？那它本身的这些智能软件、智能车机，它能
0: 为了最好的礼物。

0: 这也使他成为辽国强迫女真人进贡的稀有贡品。连年的强征暴敛造成了女真人对辽国统治者的不满和怨愤，为女真抗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 这种鹰呢，它产生于东海，就日本海，叫海东青嘛，所以说它这个取这种鹰也非常艰苦的，危险性特别大呀。它要顺着咱的松花江，完了以后往这个黑龙江往下走，到出海口契丹，就是当时的辽压迫女真嘛，需要这种东西老来索要，越整积怨越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这个说的，说这只鹰导致了辽和北宋灭亡的一个导火索，它的意义就在这个。
0: 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大金国，并定都于此，并开始筹划对辽国的最后一击。这座位于阿城区城南2公里的古城，位于张广才岭西麓大青山脚下阿什河左岸，被当地百姓称作白城，是女真族建立大金帝国的早期都城。这座被称为金上京的都城历经四代皇帝，作为金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达38年之久，规模宏伟，雄浑壮观。虽经800余年的风雨波蚀和战争破坏，所存城垣仍高高耸立，犹如一条巨龙与田野边缘延向远方。位于哈尔滨阿城区的平山皇家鹿苑是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养鹿场。8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是大金国帝王将相的皇家狩猎场，旌旗伞盖、张弓挟箭、跃马扬鞭等场景都曾在这里一一上演。如今这里栖息繁衍着1000多头的鹿群，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使这里成为了飞禽走兽的天堂。上午10点是给鹿群喂食的时间，作为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杀猪宴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国峰，早早就从市区赶来这里，只为挑选出最好的鹿肉，做出招待贵宾才上席的满族八大碗。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宴里宴请贵宾的精华，相传源自完颜阿骨打行军打仗时发明的便于携带和保存的特殊军粮，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除了鹿肉和飞禽等山珍美味，其他多用猪肉作为主要食材。
1: 1000年以前，就是金建国以前，我们这个地方的动物的排序，一猪、二熊、三虎、四狼，猪是最勇敢的、最厉害的。咱们现在吃的血肠，那叫血战羹，哎，他们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血，不论是人的血和动物血，都是精神的灵魂，没有血能活吗？抢救人得先补血呀。那么，作为一个他们最

0: 最崇拜的主的血给你端上来，做成一个熟食让你吃，最高的礼物。
1: 女真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养猪的民族之一，作为女真后裔，今天的满族人也十分善于烹饪猪肉。正宗的满族杀猪宴，包括猪身上的所有部位，有里有外，或炖或卤，上桌时热气腾腾，十分考验厨师的技术。如今，阿城的满族杀猪宴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到哈尔滨旅游的打卡美食。人们品尝着满族的独特美食，了解着每道菜背后悠久丰厚的历史故事，既满足了口欲，又学到了知识，不啻为一种令人难忘的旅游体验。和抓嘎拉哈一样，杀猪宴在中国各地并不鲜见，南方和北方的

今已历2200余年，县城内明清两代13座石牌坊，记录着这片土地人才辈出的盛况。良宵在前池，佳月堕我侧，此月如此新，旷朗一片白。写出这样飘逸文字的元代著名散曲家刘峙就出生在这里。藏于茫茫吕梁山中的中阳，既渊流久远又风格独特，开埠于秦汉，兴盛于唐宋，五代以后安于一隅，明清已降，经济繁荣，文化升平，佛教文化和戏曲艺术都曾盛行一时。

0: 因为它好多一部分路呢，它不是沿着黄河走，然后呢，这就导致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有一个依托这个黄河的自然资源，有一个旅游景区，
1: 也算是就第一批讲解员，他刚开始就进行这个培训啊，做这个讲解。
2: 咱们这个街道上，在到了白天了，在过去啊，就是这些店铺呢都展开，就是卖那些药品。到晚上的时候，咱们这些店铺上就是飘啦啪啦的那个串串就响成一片了，看谁家小的那个串串的最长，那就是谁家的生意今天做的最好。
1: 那会儿我是觉得，我家就生活在古镇里边，气口游人特别的多，经常有导游讲着从我家门前走过。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哎，带着客人，就是每个院子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就能把钱赚了，又能把家乡七口的文化美景给宣传出去。我当时觉得就特别棒。后来我家里边的说，呀，干脆你就读一个旅游专业吧。我是。

0: 我觉得他是在吸引周围的白领吧。
1: 有那么多人，包括协会的人，包括社会人，还是在背后支持着，也是我的动力吧。其实并不是独行，就我们一起在走在这个向前走的路上吧。

0: 可以讲是智慧的结晶，对我们就是指导现在的这个农业生产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蕴含着天地合人、顺应自然、不务农事的哲学思想。世界气象界也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二十四节气说成是就是第五大华明
1: 啊。
0: 我们华南的淮南子里面也首先就是对二十四节气有个完整的总结，对我们就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您知道的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农谚啊有哪些？
0: 农谚称作俗语了，通过这个口语相传，各地有各地的农谚。像我们淮南这边，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冬天买盖三床被，
1: 对，
0: 来年
1: 枕着
0: 馒头
1: 睡啊，风蚕是吧？
0: 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冬天下大雪呢，对我们小麦有个保温、真实，还有一个呢冻死病虫。

0: morning，
1: 欢迎大家来到一弯明月共潮生第四届跨国中秋晚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婉欣。
0: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孟琪。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fourth transnational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I'm tonight's hostess 孟琪。
1: 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
0: 中国与东盟一弯相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情谊如同奔腾不息的拥江，一路向海，从无止息。
1: 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会共同仰望同一轮明月，共同分享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同时也会畅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0: 是的，今夜我们跨越山海，心手相牵，共同品味

0: 希望能在下一次的脱单音乐会上，见到他，把这颗月亮送给他，以代表我们之间最真诚的祝福吧。
1: 我想送给我离我远的一个人，就是我妈妈，就把我回到她身边一样。
2: 其实我特别想把这个月亮送给我的父亲，因为他已经离开我有几年时间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已经这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借此机会吧，我也想表达一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Dear audience friends 全世界的华人同胞们
2: My fellow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0: 大家
3: 过年好
4: Happy Chinese New Year。
0: 这里是由16个国家和地区的48家媒体和机构联合制作的春天的旋律2025跨国春节晚会的现场。

0: 土的愿景，也是人类共通的朴素美好的情感。
1: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加入我们，一同过一个富足丰盛温暖的蛇年春节。

0: 统文化里边啊，家庭观念很重，所以在家庭成员关系上会有很细致的称呼。
1: 对的。
2: 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
4: 姑父，你不懂吧？我来教你，
5: 听我唱首歌，你就都会了。

0: 伤害是什么？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这个是最大的伤害。所以当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看壁画，应该把它留下来。你多看一眼，可能我们的后代就会少看一眼。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对于我们人类每个人来说，你可能一生是很辉煌的，但是不论你多辉煌，在历史来看，它就是一个瞬间。
1: 是。
0: 因此，敦煌2000年的历史，尘沙覆盖了无数的瞬间。今天我们不管掀起来哪一个角落，我们找到了任何一点东西，是吧？你都可以把它放大成一个全部。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历史观。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也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一种感动。
1: 是，我的本人就是这种感触。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1000年一瞬间，包括那主题曲也非常非常好听。其实也是这部剧想表达的一个概念嘛。
0: 对，非常巧妙地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因此艺术家创作有的时候其实你说手段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你想说的话，然后并且这个话有观众愿意听，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作品，实际上我是觉得在这个环节上面没有做好，没有做好，所以你会觉得他哎呀，或者文不对题，或者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有时候绕开了这主题，然后又可能去抨击，可能又过了，就那个分寸感把握的不够。
0: 是的，是是。
1: 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看完以后，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一个禅意在里边，就是1000年一瞬间，很多事情发生了以后，但它其实对于一个永恒的世界来说，它只是一个瞬间。

0: 那太阳一晒，然后你身上就会有一个一个的印在上面。哦，哇！所以千万不要来的时候涂香水。
1: 那 Benny， 我有点好奇，就是来这里配香水的人通常是什么？这是什么人？
0: 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女生，然后他们都是就不想跟人家撞香，用同一款的味道，他们都想过来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味道，所以大部分都是女生。那男生的都会有，但是比较少。男生呢，一般来说，要不他们就很专业，就是收藏香水的那一种，要不就是他们都是专门过来买给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的。

0: 过大礼的礼品已经为大家逐一介绍了，南家的过大礼队伍马上出发，下节回来送礼大队将会来到女家，为大家介绍女家的回礼流程。家了，在一片锣鼓声和掌声下，南家的大礼一份份被摆设开来，看场面多么的宏伟。接下来就到女家，轮到女家的回礼环节了。
1: 男家过咗礼俾女家，女家就要回礼啦。一样，我哋咧先回翻个礼书俾男家吓。我哋请外母回礼书咧，就俾我哋嘅好命靓太啦接收啦。嗱，一样，女家有啲咩礼品回俾男家咧，就会清楚列明喺呢一度嘅。好，收个礼书，咁就表示咧回咗礼噶啦。咁啊，然之后我哋仲有咧，就系当然要回礼金。同埋包羅萬有金，我哋再請咧好命靚睇接過啦。咁我哋話咧送禮最緊要咧就係禮尚往來嚇，收咗禮回禮咧就表示大家都有禮，大家都有福。嗱，我哋咧仲有五樣寶物咧係送俾準新郎嘅，我哋稱為咧女婿衣料嘅，全套咧就包括長褲。阿外母，你攞條長褲出嚟啊！哇！呢条长裤咧，啊呢、這个咧就俾新郎哥嘅，咁啊等佢长命富贵，大富大贵。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是、银包啦。啊，呢、這个银包咧就当然咧，想个女婿将来咧财源滚滚来，大发特发啦吓，好多利是就摆咗噶啦。哦，仲有呢一个啦，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皮带。咁啊，成条皮带咧有咩意思呢？我哋话咧系腰缠万贯啊，即系将来个女婿咧就系有钱啦，仲有个意思啊。现代我哋讲法咧就系绑住个新郎哥，唔俾佢走啊，等你同你个女咧一生一世咧都系牵住一齐嘅。好，咁啊跟住呢盘咧，咁我哋成盘啦。嗱，呢个盘咧就好重要噶。咁呢个盘我哋揸住咧第一对鞋啦。咁我哋话同鞋白手，由头好到落尾啦。我仲有蜜啦，蜜就代表甜甜蜜蜜嘅。跟住呢个咧犀利啦，我哋叫做盘满钵满。我哋有成盘嘅贺为根，双喜筷子代表咧好事齐来，咁快快生子，兼且对新人咧永远都系成双成对嘅。哇！呢一个咧就是、我哋一个咧系孖桶，我哋装住咧。

金童玉女，即係將來佢哋咧整翻個好字啦。破為金，包金包銀包屋契包。

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全书》最早追溯到1919年五四时期，之后多次动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都公办垂成，一直到1933年受国民政府委托和中央图书馆合作，首次选印了《四库全书》整本，

很快，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经过专家多方论证，最终决定出版《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缩印为小六开本，用江南造纸厂毛边纸印刷，以90000页为限，每部分定1500册，至多印1500部，其中1/10赠国立中央图书馆。6月6日，行政院第107次会议表决通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真本。17日，商务印书馆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签订正式合同。按说历时16年，遭遇4次挫败，终于在第5次取得初步成功。虽然未能全文影印，复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议，但出版后广受欢迎，反响强烈。自摄影之日起，全书2年初期。

国24年，法国人巴斯德立遗嘱，拨款印行四库全书，后不了了之。不过这件事释放了一个信号，四库全书已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一年，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至1936年初期共1960册，原装印行4种，并选印完尾别藏40种。1982年4月，台湾省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真本丛刊第12集出版，影印全书的动议又被重新产生。此次连同别集在内，共印行真本13集，收书1878种，15976册，以册数来算，约占全书44%。

0: 1985年，台湾省世界书局出版《施藻堂四库全书汇要》，每套500册，1988年完成。1986年3月28日，台湾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工作全面告竣。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第一期书在预定
1: 上。或者审美的能力的提升，对人是相当有注意的。当你的人生阅历、人生的这些经历和你的这个思想的不断的一个成熟、通透，那么你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会发生了多元的、更为丰富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带给你的一些反思。青春的时候都是美丽的，这个是根据我自己。

0: 出席咩場合先啊？咁有啲係婚嫁嘅，咁我會介紹一啲紅色啊、橙紅色呢方面嘅旗袍俾佢哋嚇，一個系列。
1: 嗯，那就是說這個旗袍可以天天都穿，就是一個日常的穿搭啦，是不是？
0: 其實係嘅，我覺得穿旗袍冇分日與夜嘅，即係好似我咁樣啦，我日間咧我會穿一啲薄身啦，或者係鮮豔啲顏色嘅旗袍，襯波鞋啊，襯涼鞋啊，咁我都會咁樣出街。咁如果夜晚咧，譬如我要出席啲場合嘅，咁我會選擇一啲bling bling 啊，啲閃石啊，修身啲嘅剪裁嘅旗袍，襯翻高踭鞋啊。
2: Doctor May 嘅咩班都冇曬嘅，好唔好啊？
3: 真的。
2: 嗯。
1: Doctor May， 我們都很怕曬太陽，因為會出那些色斑。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色斑？是怎麼形成的？
4: Serene 你好，就是亚洲人呢黑色素比较活跃，然后呢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加上呢遗传的原因呢，很多时呢都会有色斑的出现。
1: 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比较浅色一点？
4: 反而呢亚洲人的那个黑色素呢其实是比白种人呢更活跃，所以我们的黑色素因为比较活跃呢，所以有色斑的问题呢是比较常见的。
1: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4: 其实自己可以做的办法呢，就主要是要防晒，然后脚的那个创伤，那皮肤修复的时候呢，它那个有新的胶原蛋白增生的时候，就会慢慢把那个凹凸洞跟那个毛孔粗大的情况呢，慢慢会改善。所以这个也是皮秒激光另外一个用途，然后另外你说的那个
2: 是
4: 因为呢它的那个皮秒的激光的速度很快呢，把那个纹身的色素呢可以破坏的好像尘一样那么小的，然后呢我们生成代谢的时候呢，那个色素会快一点，可以比那个白血球细胞喷气，所以呢，清锤那个纹身的色素呢，比传统的激光会比较快。
2: 啊，咁如果譬如啦，呢样嘢我想知道啦，嗱呢样包括系女士嘅，通常咧我有个 auntie 啦吓，佢咧就pregnant 咗啦，即系生完 BB 啦。咁佢咧就無端端咧呢度有一大笪啡色走出嚟，好似唔知咩嚟噶，好似係咪叫 skin pigmentations 咧？應該係咁啦。咁有冇得可以搞到咧？
4: Felix 刚才说呢，是亚洲人的女士呢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怀孕过后，或者是如果她们是有服用避孕药的习惯，或者是遗传，就是她家族里面有那个
5: 王健男咁样啦。
2: 咁而家你话去到边度个各地嘅？而家你去？
5: 我嘅水墨画咧，展览嚟讲咧就有香港啦，新加坡啦。咁新加坡咧我就已经有两次嘅当地嘅拍卖记录啦。
2: 哦，哇！恭喜晒，恭喜晒啦！
5: 咁好 surprise 喺Jakarta 咧都好受欢迎嘅。
2: 系。
5: 咁喺 Jakarta 咧，其实好多人都提议啊，你唔好摆水墨画啦，因为好多。即係 Jakarta 比較係傳統一啲，佢哋比較中意啲可能 oil on canvas 啊嘅嘢，但係冇諗到我想問話去到 Jakarta 都
2: 咁受歡迎，因為好 cute 啊嘛。嗱呢個我一定會中意，你知唔知 TK Chan？你知點解咧？因為我屬牛嘅，呢個就可以我牛，你不如送咗俾我啦，好唔好啊？OK，thank you。

0: 切的情況，譬如他的惡腦啦，係啦，佢嗰個傷口啦，愈合成點啦，咁我哋會先同媽咪做咗個溝通，然之後咧，咁如果我哋就咁冒然幫佢扎套嘅話咧，反而咧會令媽咪咧更加嗰個位置冇咁好，或者令佢更加勞損啦。
1: 我在做扎肚的時候呢，我是選擇找家裡服務的。為什麼我選擇在家裡做扎肚呢？因為是做新媽媽的時候呢，其實出門會覺得很擔心，寶寶一個人在家，所以呢，在家裡扎肚會覺得比較放鬆一點，然後呢，我的心情也可以比較不用擔心。我的扎肚師伊娃呢，來幫我扎肚之前呢，會做按摩的一些療程，會做一個子宮收腹。然后做了几次之后呢，我有一点点惊喜，就是我是喂人奶的，然后呢觉得是奶水多了，那么就是也有很好的帮助。
2: 已经说明了叫做铁三角疗程，因此在脊骨评估和这个扎肚疗程之后，还会有第三步，那就是要见营养师。
3: 大家好，传统中医有微病限制，以病防病的说法，我们想要健康，只有从养生开始。 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款食疗？
4: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呢，我为介绍这个食疗呢，就合身这个阴虚体质的人。
3: 从哪一方面能看出一个人是阴虚体质呢？
4: 阴虚体质的人呢，多数都是会失眠呢，五心烦热。五心烦热的意思就是手筋脚心常常会发热，就是五心烦热。然后呢，他会便秘啊，也有可能的。然后最大的那个特征就是脸颊，我们说的脸颊会潮红。
3: 阴虚体质的人需要用哪一种食疗呢？
4: 这种食疗的话，因为中医认为啊，腊肉是非常合适阴虚人吃用的。
3: 那这种食疗用什么材料呢？
4: 这种食疗的材料包括鸭肉250克，鲜淮山100克，红枣和杞子，然后再加入其他的调味料，包括有葱、姜、花椒、八角、香叶、陈皮、黄酒等等。中医认为那个鸭肉呢有滋补、养胃、养肾的作用，而那个鲜淮山呢有那个补脾、养胃、生津益肺的作用，红枣呢就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枸杞，这可以补虚养精、清热明目。
3: 那这个腊肉的食疗容易做吗？
4: 这个腊肉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将那个腊肉切片，然后洗干净它，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在锅里面煮，把水煮开就可以把那个腊肉捞起来，然后用冷水冲洗那个腊肉2到3遍，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回锅中。再放入调料，那调料里面有那个花椒、八角、香叶、黄酒、陈皮等等，然后再煮大概50分钟左右，然后50分钟过后呢，加入鲜淮山、枸杞、红枣，然后再煮10分钟，然后就开锅加一点胡椒粉跟盐就可以食用了。
3: 那是不是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喝这一个食疗呢？
4: 那个食疗的话呢，就有您2点就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肚子冷痛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鸭肉了。

0: 嘛，是不是？所以呢，他才拍出这么是一个小迷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那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的，按照我们收藏界里面来说的，这是8万件啊，收八碗呢、啊，是吧？这个八碗器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啊，多子多孙嘛，是这个寓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1: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0: 是的，在清代也是我们说的是吧？都是到了那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巅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清代在到了这个康熙时期。佛兵宋世的时期，国家太平，所以呢，在烧造这个慈济东，是吧？他就挑选了有督陶官监督这个窑工，不能偷工减料，要这个烧出好的这个瓷器啊进贡，他呢就当时呢。就挑选了就是这个张应显第一个督陶官人，他的监督的窑呢就叫张窑。
1: 那除了张窑，还有其他什么窑吗？
0: 还有在康熙期间，还有郎丁齐监制的就叫郎窑。还有就是说到英正，就这个督陶官呢。就是年希尧啊，他的名字，他就叫年尧。还有唐雍，唐雍呢，他是监督了两个朝代，在雍正去世以后，接的就是乾隆，是吧？他监督呢，就这个历史比较久，30年，这个监督啊，如果。这个窑烧得不成功，皇帝就要拿他问斩的，这个是很严格的，所以他都是硬心在上面，是吧？有跟这些窑工这个绘画的这些是吧？这个都是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是这个，这呢就是粉彩，很多。朋友收藏啊，是吧？那个填这些，他都采，他不懂的，不知道，是吧？只要漂亮就买，是吧？是这回事。这个粉彩呢，它是釉上彩，所以刚刚说的这个青花，是吧？釉里红，它都是釉下彩。粉彩这上了釉以后烧好了，在这上面。非这个其他的彩在上面再去
1: 烧
0: 封到炉里面去浮烧。清代书藏这一块门例很多，所以你把握了是吧？这一些你就调节这个时期的一个过程。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国的陶瓷那么深受世界各地的喜好呢？
0: 因为是吧？

造为思维导向，或创造为思维导向，不是简单的定位问题，更决定着自己在经济生态链中的地位。无疑，善于创造和创新者将在未来经济生态链中赢得更

0: 提升我们总体的供应链的竞争力。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逐步在海外，通过投资啊，甚至并购啊等等，来建了一些工厂。嗯，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海外差不多有24个工厂。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呢，就是说这个研发和对于市场的这个用户的洞察，这个组织，也是在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战略，逐步的我们也是布局了，这个海外的5个大的这个研发的中心，通过完全的这个本土化，这就是在你刚刚讲的三位一体的 three in one， 我们叫three in one 三位一体的这种战略落地，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战略阶段，就是全球化的战略阶段。
1: 互联网时代带来营销的碎片化，传统企业的生产、库存、销售模式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企业。

0: 化是将全球的资源为我所用，创造本土化主流品牌是质的不同。因此，海尔整合全球的研发、制造、营销资源，创全球化品牌。这一阶段，海尔探索的互联网时代创造顾客的商业模式，就是人单合一双赢模式。
1: 一个呢，我们叫做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平台化，让资源，让我们的这个和外部的用户，让我们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呢进行直接的零距离的这种交互，啊，这是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平台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员工创客化，你自己成为这个企业家的这种平台，那每一个员工呢都要成为一个创客，来创造这种价值和增值。第三个呢，就讲的这个张主席提的就是。我们叫做用户的这个定制化，就所有的用户最终到未来的这个网络化时代呢，我们理解用户的要求都是比较碎片化的，也都是比较个性化的，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呢能够来提供这种定制化的这个方案。
2: 海尔的成功主要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永远以用户为事，不但要满足用户需求，还要
3: 非常便捷。为了能够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和服务，今年冬季伊犁州各景区酒店
4: 提供服务的，
3: 为了让游客有着更好的住宿体验，博瑞营地还推出了雪地摩托、雪地骑马穿越等多项特色活动。作为营地的负责人，伊尔丁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做起了免费的伴游和马术教练。通过对冬季冰雪旅游项目的丰富和挖掘，旅游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升级，伊犁州冬季旅游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仅如此，伊犁州还利用自身拥有霍尔果斯口岸的优势，积极推进边境游、跨境游等新的旅游项目。霍尔果斯市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中国恢复开放最早和西北边境综合运量最大的国家一类公路口岸。2012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同设立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封关运营，成为全球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区域内的两国商铺和游客享受免退税等优惠政策。利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拥有的特殊优势，伊犁州积极打造国际跨境旅游示范区，推出购物游、边境
5: 呢，开通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日游、三日游、四日游，然后以及这个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的15日游、21日游，然后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和他这个对这个时间的把控，然后来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旅程。我们也随之呢就开通了一个这个自驾出国畅游行，就是方便于这个喜欢自驾的客户呢，就是开着自己的爱车，然后就办一些手续，然后就出国自驾，这种畅游中亚五国及欧洲线路。
3: 中哈跨境游的推出，不仅节省了游客的时间成本，也再一次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使霍尔果斯市成为中国和中亚乃至欧洲人员往来的聚集地。
6: 我主要是考察一下那边的，就是对我们商品的需求，啊，还有就是一些，哈峰的那些什么粮油啊、什么矿产啊这些。也是算商务旅游，
7: 很想要去见识一下中亚的异域风情吧，就多和别的国家的人沟通了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开拓视野的机会吧，起码国家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机会。
3: 目前，伊犁州立足冬季旅游经济发展实际，以冰雪观光、冰雪运动
8: 加酱园小店铺的楼上。花木兰此时被周恩来安排担任了户籍总会营救部的部长，在外面忙于做营救工作。这时候，同样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关向应、任弼时等人 常来贺昌。

0: 家中一起喝茶聊天。
1: 在和关向应等人的交谈中，贺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决定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去早已向往的江西中央苏区，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2: 承认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他仍然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面对一切，是吧？继续投身革命，是吧？很难得。
0: 在等待中央决定的日子里，贺昌曾以山西巡视员的身份由上海返回山西，指导山西党的工作。1931年5月上旬，刘天章和山西省委在征得贺昌的意见后，在孝义与交口交界处的新庄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这是吕梁山区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这支部队后来转战陕甘边，和活动在陕甘地区的游击队一道，成为建立红26军的基础。贺昌与山西特委刘天章等专门召开会议，部署策划了变远是政委。贺昌到任红5军之后，跟随红3军团10000多人由赣县江口出发西渡。
1: 此后一段时间内，粤军的主力龟缩在南雄、大余两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中央苏区南翼得到了巩固。
0: 8月，在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的统一指挥下，邓平、贺昌、黄克诚率红5军北上，参加了宜黄战役，歼灭宜黄县城全部守敌。宜黄战役后，红5军撤退至宁都北、广昌南一带休整。休整期间，红5军军部被撤销，贺昌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年底又奉调任红3军团。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

山川之宝，唯德乃兴，中国德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

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山川之宝，唯德乃兴，中国德兴。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今天的德兴。
2: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0: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3: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4: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山川之宝，唯德乃心。
1: 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0: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

0: 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
1: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0: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

0: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1: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2: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千名。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

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

0: 全年平均富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德馨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馨

0: 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德心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心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心，如烟市千百年来，德心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心，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心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心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心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心将中医药大健康。

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晋的智慧，当他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兴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0: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1: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